0: 桃子陶晶莹的一首歌曲《太委屈》。如果你觉得人生太委屈的时候，有些时候出国走一走，或许会让心情变得豁达开朗一些些。
1: 周末好时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那当然，如果说你在安排好2026年下半年的一些行程的话，这个地方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因为真的会让你感觉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舒畅。说的就是北爱尔兰的巨人之路 Giant's Causeway， 它据说是大自然打造的几何奇迹哦。如果要选一个最让我怀疑自己眼睛的地方，我觉得我就会选择这个北爱尔兰的巨人之路。这里呢约有大概40000根玄武岩石柱紧密的排列，其中大部分都形成六角形啊。从这个海岸一路延伸到海里，看起来像是有人精心设计过一般。更难以置信的是，这些石柱并非是人工制造的哦，而是大约大概5000万到6000万年前火山活动留下来的一个作品。那巨人之路呢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同时拥有科学跟传说的。科学家认为这是熔岩冷却收缩后形成的一种天然结构。当地人也相信呢，这是巨人芬恩麦库尔为了前往苏格兰挑战对手而建造的这个石桥遗迹。无论相信哪一个说法，当你看到几乎完美的这个石柱时，都会忍不住惊叹。诶，其实有些时候大自然真的比建筑师更加的厉害，可以制造很多很多壮观的奇景，让你觉得说世界好大，自己好渺小，但是看到这个风景，一切都值得了。

那天很同意说出国真的是会让人家就是心情放松很多，他刚从新西兰回来。而且说到新西兰，其实我也有看到很多地方哈是可以去参观一下或者是去探索一下，因为新西兰好像很多山哦。位于这个新西兰南岛的皇后镇 Queenstown， 很多人把这个地方哈形成是风景跟冒险结合的一种地方。它也被誉为是世界最美的小镇之一哦。这座城市呢，坐落在瓦卡蒂普湖畔的周围哈，四周呢环绕着壮丽的这个南阿尔卑斯山。无论是在哪一个季节到访，都能够看到截然不同的一些景色哦。这个夏天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湖光山色啦，秋天有黄金色的这个树林。如果你是冬天去的话呢，则会看到哈这个著名的雪地圣地等等的。除了自然风光之外，这个皇后镇也是世界知名的极限运动圣地之一。很多人去那边高空跳伞啦，或者是喷射快艇哈去做这个活动等等的，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挑战的。那我自己是没有去过这个皇后镇，可是如果年底有机会有时间的话，我还蛮想去的。因为这里呢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魅力哈，你可以闲暇的欣赏风景，也可以体验刺激冒险，很少有地方能够有这两种体验结合的这么自然的耶。如果你去一个地方的话，你是希望可以有什么样的东西呢，让你在一个异地里头可以去欣赏还有去享受的呢？当然，如果说你也在新西兰的话呢，其实还有这个 Wattlemore Glowworm Caves， 哇，我觉得很有趣耶，因为我看那个照片哈，它是藏在地底的一个所谓的银河。因为新西兰有很多著名的风景嘛，然后我也很好奇这个位于北岛的怀托摩的萤火虫洞。这个是由石灰岩长期腐蚀形成的洞穴系统，最大的特色并不是什么钟乳石，而是呢洞顶那些会发光的小生物。我看那个照片真的你会感觉好像有几万颗那个灯泡在你的头顶上，然后看起来真的很浪漫，跟你的另一半去非常的适合。而且当成千上万这个发光的幼虫同时发出蓝色还有绿色的光芒时，整个洞穴看起来就像夜空中的银河一般。游客通常会乘坐这个小船沿着地下河缓缓的前进，在几乎完全安静的环境中可以欣赏到这片所谓的地下的星空。除了这些发光的生物呢，洞穴内还有壮观的钟乳石还有这个石笋的景观，形成一个神秘而且是梦幻的地下世界。当然我觉得最特别的是，我们平常看星星都要抬头仰望天空嘛，但在这里你是在地底下看满这个繁星的，这种体验光是想象我就觉得很梦幻的。也难怪怀托摩呢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独特的洞穴景观之一。

0: 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8:20了，在听天天向好之前，先来看道路上的状况。 PIE 前往机场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 PIE 前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听好一句话，
7: 做好一件事，
6: 天天向好。
7: 很多你一开始想不通的事，时间会慢慢给你答案。比如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刚认识时大家都很好，讲的话都好听，态度也很诚恳，相处久了细节就会开始出现。一个人说话算不算数，做事靠不靠谱，慢慢的你就会看清楚。还有一种机会，当下看起来很诱人，怕错过也怕选错，过一段时间再看，有些会庆幸没去碰，有些才知道其实根本不适合。很多答案不是当下给你的，而是时间帮你把真假慢慢分开。
8: 的确啦，我想到了我们这把年纪也真是经历过
9: 是
8: 对不对，很多事情，所以已经知道说有时候当下的快乐，或者说你觉得哇跟这个人好像很合拍哦，其实不可以立马下定论的
7: 啊。对，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假象嘛，就如这句话所说的，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大家都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的嘛，所以你就会说好听的话，做好事，然后呢让对方产生好感的，过后诶你可能可以再进一步的显露你的本色了。所以刚开始年轻的时候，当然你就会觉得说自己看错人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看错人哦，而是时间就让这个人的本色慢慢的显露出来而已。
8: 因为一开始基于礼貌吧，可能也基于尊重，很多时候我们都愿意配合，可是久了之后你觉得如果说一直配合他觉得很累，
7: 是
8: 然后这时候呢你的这个本性就会出来了咯。
7: 是、
8: 对。
7: 那他这一句第二段了就说了，还有一种机会就是看起来当下啦，看起来的时候好像很诱人，很吸引你，想要真的是跃跃欲试哦。但是在过了一段时间过后，你才说哦，还好，竟然没有去碰它。所以这种事情也偶尔会发生的。
8: 所以他们说有一种方法哦，就是比如说今天你蛮欣赏这个人好了，他们说很多时候哦，你不要只是单纯的只跟他接触嘞，你应该跟他的周围的人也一起接触。因为透过周围的人哦，可能很多时候你更能够看透这个人
7: 啊，
8: 或者说你从这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他如何跟他旁边的人相处的，他就会显露他的真本色。
7: 是，不管是人啦，还有机会也是这样子，就是你可能在自己一个人在看这个机会的时候呢，就是很主观的嘛，你可能也没有足够的资源让你证明这个机会是不是应该要争取，所以你要冷静一下，然后看看四周围的人的反应过后呢，才做出一个决定，这样子才不会害人害己咯。
8: 就让我想到诈骗有些时候的话、
7: 对啊，一些所谓的诈骗的机会哦，都是很诱人的。
8: 对，他的诱饵太吸引人了。
7: 是，可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跟晚餐了啊。
10: 很多你一开始想不通的事，时间会慢慢给你答案。比如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刚认识时大家都很好，讲的话都好听，态度也很诚恳，相处久了细节就会开始出现。一个人说话算不算数，做事靠不靠谱，慢慢的你就会看清楚。还有一种机会，当下看起来很诱人，怕错过也怕选错，过一段时间再看，有些

0: 会庆幸没去碰，有些才知道其实根本不适合。很多答案不是当下给你的，而是时间帮你把真假慢慢分开。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3: 周末好时光，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早安早安，我是国豪，8:30了，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你的好时光是不是出国呢？刚刚就跟你分享了几个地方哈。接下来看呢，这个加拿大有洛基山脉，你有没有去过 Canadian Rockies？ 据说可以去感受自然的威力的一堂课。它是北美最壮观的自然景观之一，这里拥有高耸的雪峰、广阔的森林、巨大的冰川以及清澈的湖泊，被公认为是加拿大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之一。我朋友发了一个图给我，就在看说要多久才可以爬到山顶，还是根本爬不了啊，因为它真的很高诶，而且据说里头也有很多人去拍照然后去打卡的。那除了这个壮丽的景观之外呢，这里也是野生动物的天堂哈。游客呢有机会看到黑熊、麋鹿还有山羊等动物在自然环境中活动，就看你的运气会看到什么样的动物啦。如果你是在加拿大的这个布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 Spotted Lake 这个斑点湖。但对我来说，我有一点那个密集恐惧症，你看那个照片你就会觉得啊，好多斑点在那个湖泊上面。但是它是世界上最奇特的湖泊之一啦，在炎热干燥的这个夏季呢，当湖水逐渐的蒸发之后呢，湖面上呢就会出现数百个大小不一、颜色也各异的原色斑点，从高处来看就好像有人把颜料撒到了大地上一般，其实还蛮有趣的。

0: Jennifer 说，今天的分享让她想起了她之前去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因为那是世界遗产，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生态最丰富的珊瑚礁系列之一啊。然后那时候她跟她老公一起去的时候，她觉得哇，被大自然给震撼到了，然后就觉得说，应该好好的规划一下，这下半年应该去一些大自然的地方。然后她也问我说，是不是很喜欢大自然？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但是因为我的另一半很喜欢探索，所以我们的旅行大多目前啦都是去比较自然的景点。然后看一看壮丽的这个风景线。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继续通过空中让你听到这首凤飞飞的歌曲《追梦人》，待会在空中也会让你听到吕方的《弯弯的月亮》。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我是国豪，陪你到中午12点。

0: 吕方的一首歌曲《弯弯的月亮》，谢谢妹的简讯，她说你说的那些地方我都好想去哦，应该年底会出发吧。然后刚刚也发了刚刚介绍的一些景点的照片给想看的听众，如果说你也想看一看的话，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0963，也趁着刚刚两首歌的时间跟大家问好了。如果你 WhatsApp 还没有收到早安的话，可以再发送进来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听一点轻快的歌曲，罗志祥、小猪还有小 S 的歌曲《恋爱达人》。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2: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1: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2: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1: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2: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1: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2: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1: ，ESA 最棒。
3: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其实在新闻版位当中看到哈，近期因为很多的年长者要看这个阿嬷的情书，然后去排队，看了挺心疼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公司非常的 nice 哈。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走入邻里了，要免费放映给年长者。一连4天呢，联合早报、新民日报、电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以及 UFM 1003将带领阿公阿嬷们免费的观赏给阿嬷的情书潮语原音版本的这个电影哦。而其中2场的放映会更是首次走进邻里哦。为了让忠实的读者、听众跟本地的年长者有机会观赏，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申请而且获得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批准了7月2号到5号举办4场给阿嬷的情书潮语原音版的放映会。那除了在怡丰城举办这个放映会之外呢，华文媒体集团也会在电影把这个电影带到义顺跟淡比尼，方便更多年长者可以在邻里观看，就不需要舟车劳顿去到很远的地方去看哈。那陪阿公阿嬷看电影的这个活动呢，是由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主办的，并获得星展银行和储蓄银行独家赞助以及 Clover Films 支持。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就说，自从五月中知道这个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获得好评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华文媒体集团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就有申请放映的这个意愿。那怎么样去锁票呢？机会来了哈！这个联合早报以及新民日报的订户，你可以在今天上午10点过后哈，早上10点过后优先上网锁票。那如果你不是这个订户哈，也没有关系，你只要是电台的听众，就可以在星期一6月29号上午10点。重复一次哈，如果你不是联合早报跟新民日报的订户，你也是这个电台的听众，你可以在星期一早上10点开始通过相关的链接索取戏票的。那如果你是联合早报跟新民日报的订户，待会10点过后就可以优先的上网锁票。那链接是什么呢？现在就告诉你哈。如果你要索取这个7月2号星期四下午4点在嘉华义顺的话，你可以去 zagb.sg/dearyou2nd July。如果是7月3号星期五下午4点在嘉华淡比尼，这个网址是 zagb.sg/dearyou3nd July。那如果是7月4号星期六下午12点，中午12点45分在嘉华怡丰城 Vivo City 的话，你可以去搜索哈 ,zagb.sg/dearyou4thJuly。当然最后一场就是7月5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嘉华怡丰城，就是 zagb.sg/dearyou5thJuly。这样听起来很多的链接对不对？没关系，你只要发送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你要去看7月2号、3号、4号还是5号的这个电影的话呢，我就把这个链接传送给你，然后也告诉你哈，什么时候可以去锁票。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报的新你是不是早报或者是新民的这个订户就可以了，然后就给你那个日期跟链接，就这么简单。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资讯有一点多哈，通过 WhatsApp 的方式把它传送给你吧，让你好好的看一看这个细节，还可以带阿公阿嬷去看这场很多人都觉得蛮好看的一部电影，我自己也很想看原音的电影哦。

0: 我现在处理所有的 WhatsApp 哈，啊，放心放心，待会儿在报新闻过后呢，再一一的回复大家，更多的时间可以细细的跟你说一些细节。刚刚说太多细节在空中，的确，因为报名的那个链接是有四个链接的不同的日期，所以你只要告诉我你要看哪一天的，然后发送进来，我就把细节告诉你。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Lonnie Road 前往 Bradel 在 Thompson Road 之前发生了交通意外，第三条车道被占据。 PIE 前往大市在 Jalan Yunus 过后有汽车抛锚了，第三条车道被占据。 AYE 前往 MCE 在 PIE 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意外，请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局就提醒啊，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6到34度，是局部多云的一天。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国浩，一起关心新闻。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通电话，双方重申维护联合国宪章，并强调尊重各国主权平等、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不应该因国家大小或军事实力而有所区别。维文昨天在脸书透露，双方也就各自的区域局势坦诚交换意见，并表示希望乌克兰能够尽快的实现停火。这是新加坡两周内先后与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导层接触。总理黄循才6月18号在俄罗斯喀山出席亚细安俄罗斯纪念峰会期间，因俄方要求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黄总理当时重申新加坡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并非选边站，而是基于维护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并支持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推动公平持久的和平。警方去年9月宣布新措施后，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和受雇为全职司机的工作准证持有者可优先报读重型车辆四级驾照课程，使等候开课时间从原本13个月大幅减少到大约2个月，减幅超过 80%。 受访司机认为这有助于企业更灵活的调配人手，也让员工有机会承担更多职责，拓展职业发展机会。为进一步鼓励安全驾驶，如果雇主已为公司罗里安装了限速器，学员可获更高优先级。当局说，自去年9月15号到今年5月31号，约1200名全职司机工作准证持有者受惠，其中1079名的雇主已经安装了限速器。亚龙卡萨阿拉塔公寓因限制部分外籍员工租住引发争议，管委会近两年通过复例规定仅就业准证 S 准证持有者以及部分符合条件的工作准证持有者可入住，建筑业工作准证持有者则被排除在外。有业主因此收到了律师信，被要求修改租约，否则可能面对行政费以及法律行动。建设局指出，分层地契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复例不得限制业主出租或处置单位的权利，如果业主质疑复例的有效性，可向分层地契局申请裁决。而事件也引发了业主对复例合理性以及出租权益受影响的关注。国际消息，随着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在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中改变战场的形态，韩国宣布加速推进无人化的转型。韩国国防部计划实战部署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未来列装超过20000架低成本无人机，并改组无人机作战司令部，提升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分析认为，此举旨在应对朝鲜持续扩充无人机和远程打击力量。韩国国防部长安圭白指出，韩国必须尽快建立适应未来战场环境的无人作战体系。而最后是体坛消息，厄瓜尔多国家队在世界杯一组末轮以2-1爆冷打败德国队，奇迹般的晋级淘汰赛。赛后总统诺沃亚宣布6月26日为全国公共假日，以庆祝这场历史性胜利。当地的总统也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球员和教练，称球队克服外界批评和低潮，最终为全国带来了巨大的喜悦。这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些朋友都要刚刚锁票的细节，没事没事，我在空中继续的告诉你哈。啊，如果说你刚刚错过了，我们其实这个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呢，要送你跟阿嬷阿公去看这个给阿嬷的情书，一连四天在就是 GV 的不同地点，包括了在 GV 宜顺啊、GV Tampines 跟 GV Vivo City， 7月2号、3号、4号和5号。那分别是下午4点、中午12点45分跟下午2点钟。刚刚就告诉你，如果说你要这个报名的链接的话呢，你可以通过88850963来索取。你只要告诉我你要去的那个日期啊，然后我就把那个细节告诉你。 当然刚刚也说了，如果说你是早报跟新民日报的订户的话，今天早上十点开始就可以去申请门票，最多是两张啦。然后如果说你不是这个订户，但你是听众的话，也可以在星期一早上十点过后通过同样的链接来索取的。那如果说你现在想要更多的细节的话呢，8850963，我整理一下就把这个细节传送给你，好不好？先来听 Sammy 郑秀文的歌曲《值得》，待会有巫启贤《人生如梦》。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陪你到中午12点。

0: Vivian 徐若瑄的一首歌曲《很恨爱》，应该都把这个相关的资讯传送给所有就是有要求这个细节的听众哈。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继续发送885-0963，等我 WhatsApp 传送给你。9:16了，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昨天我在看这个 Vogue 台湾的一本杂志，它就有报道说，诶，其实参加演唱会不仅能够带来愉悦的体验，还可以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那当然他们也引出了英国伦敦 O2 体育馆的一个研究，显示现场音乐活动呢可显著提升个人的幸福感。当然他们也说哈，就是在这个研究发现呢，很多人呢通过这个心理测验啦，还有就是心率监测，对观看演唱会、练习瑜伽和遛狗等活动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呢，观看演唱会可使整体的幸福感提升 21%， 所谓的自尊心跟与他人的连接感呢也增加了大概 25%， 心理刺激程度更是大幅增加了 75%。 研究还指出呢，仅看20分钟的演唱会便能够达到上述的幸福感哈，表现优于瑜伽跟遛狗，分别是 10% 跟 7%。 如果每个月参加好两场的演唱会，受试者呢在快乐感、自信心还有工作效率等指标上的表现均明显的改善。其实我也了解，或者是我也就是深刻的感受到这个演唱会带来的这种幸福感，因为它是好像一个集体的 KTV 包厢，大家唱同样的歌，然后你可以大声的唱，因为那个音响还蛮大声的，基本上很难听到你自己的声音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头好好的释放一下情绪，其实也挺不错的。你最后一次看演唱会是几时呢？可以跟我分享哦，885-0963，期待听一听你的声音。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PIE 小王大师在 Bedok North Avenue 3过后呢发生了交通意外， CT 小王 AYE 在 Bridal Road 跟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开始堵车了，往 Bridal 方向的 Lonnie Road 在 Thompson Road 之前有意外发生，第三条车道被占据。马上回来有啊，原来是这样，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有问题找专家
4: 啊，原来是这样。
5: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颖。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谈的是蜜蜂。为什么要谈蜜蜂呢？因为最近在新闻上面，我们就看到有人在家里发现了蜂巢，所以希望通过这一整期的内容呢，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在新加坡我们可能会看到的一些蜜蜂情况，以及要怎么处理。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蜜蜂专家，他是 Mr. Xavier Tan， 是 NutriNest 的创办人，而他从事的呢就是蜜蜂的保育工作。 Xavier 你好。
6: 你好欣颖，你好。
5: 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说 NutriNest 你们坚持做的是人道移蜂和重新安置嘛，这可能跟新加坡人对于处理蜂巢原本的概念可能有点差异，就是一般上如果我们在家里会看到有蜜蜂巢，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打电话给灭虫公司，让他们用这个喷雾啊

0: 问题，
1: 他们是用毒药来把它喷死那个蜜蜂啦，造成除了蜜蜂的死亡，这种益虫的死亡以外呢，它对环境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的。比如说它的那个剩余的那些毒药也会危害到其他的生物，而且喷药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整个巢把它移除掉，然后那个巢也可以有其他的细菌啊的滋生啊什么的，所以其实对环境不是很好的。最主要还是我们希望能够保护这些益虫，因为蜜蜂对我们来讲，它对我们的整个环境整个生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我们把一群蜜蜂灭掉的话，它的影响可能还不怎么看得出来，但是我们连续的继续的然后不断的去把这些蜜蜂把它们灭掉的话呢，那我对我们以后的一些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我们新加坡的这个政府这边的话呢，我们并没有很努力的去研究说这个蜜蜂的它的整个的 population 的 trend， 到底它们是健康的呢，还是它们日趋的减少，那会不会造成我们以后的一些看不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蜜蜂不需要被杀死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把这个蜜蜂的问题呢把它解决掉，但是是一个很人道的，不会有太大的对环境生态的影响。
2: 那如果是由你来处理这些蜜蜂蜂巢，刚刚你说不会是通过灭虫器去毒死它们吗？你会把它们移除，会把它们移除去哪里呢？然后过后他们又会发生一个怎么样的事情？
1: 其实这个是一整个的一个理念，它除了把那个蜜蜂移除的话，我们还要照顾到蜜蜂的它的整个蜂群的健康，它们所被处置的地方呢是不是适合它们的生存的机能。这一些的话呢，我们从一开始在移除蜜蜂的时候就是非常人道的，我们不会用一些好像吸尘机啊或者喷什么东西啊让那个蜜蜂身上，甚至乎是把那个蜂王给用笼子把它给关在里面，我们都不会这样做。我们要用比较自然的，模仿那个蜜蜂他们自己本身要把整个蜂窝移居的方式来把这个蜜蜂给带走。那我们把它带走了以后，他们的蜂巢里面的幼虫我们也会保护，我们也把它拿掉。那因为我们不希望蜜蜂再一次的再回到原点，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会做一些清理清除，减少蜜蜂再回到同样一个地方的一个几率。然后完了我们整个蜜蜂呢，我们带到适合它们的公园，我们就会把它安置在那个公园里面。那么安置在公园里面以后呢，我们也需要保护它们，因为他们是突然间占有那个地方，对那边的环境也比较不熟悉，而且在那边也有可能会有其他会攻击这些蜜蜂的一些其他的物种。所以呢，对于整个保护这个蜜蜂的这个工作的话，是从头到尾蜜蜂它可以在那个我们给予的蜂箱里面可以存活，
2: 一套非常严谨非常多规划的一个过程啦，确保说从蜜蜂离开我们的住家一直到它后续自己的一个生存都是得到一个保障的。其实我翻看新闻的时候，我也看到说2018年你有特别的在新闻当中强调说，希望哦新加坡也可以就是效仿法国立一个保护蜜蜂的法令嘛。当时是希望说能够收集到500个签名然后去推动这个立法，现在已经过了挺多年，现在这个请愿书的项目它发展到怎么样了？
1: 之前我是想要通过一种这样子的立法来处理这个东西，但是发现说并不是有权利的人比较在注意这一方面的一个活动啦，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有太多其他的东西要做。那我希望可以以我自己的能力尽量去保护，我希望说是有很多人都已经了解这一方面的问题以后呢，大家支持，那当我们下面有很多人支持的时候呢，上面在推动这些机制的人员他们看到说，哎，这是比较容易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的时候，他们可能比较愿意接受这样的提议。
3: 有问题找专家
2: 啊，原来是这样。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很快很快，这个学校假期就结束了，星期一就要回到校园，应该很多学生都蛮期待，但有些人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忧郁吧。但是如果你看到你的校园食堂变成小舞台，应该有更多的动力去上学吧。在五级班让政府中学原本只是用来吃午餐的食堂，如今变成了学生可以举办活动的小舞台哦。在 zagbschools.sg 看到哈这则消息的，那午餐时间呢，轻快的音乐响起，有现场的 DJ 哈，也就是学生们 DJ 哈，来播报一些资讯，播放音乐，学生还可以现场朗读同学之间互写的感谢卡，让整个空间充满互动跟温度的。那就有一个中四的学生，他参与了国际友谊日的活动策划。他说呢，活动特别哈，设置了 DJ 台，还有感谢卡朗读环节，让就是在吃饭的一些同学们一边吃饭一边聆听啊，来自学生们的心意。食堂呢，气氛也因此变得更加的轻松跟温馨。那学校也将使用16年的旧食堂重新的改造哈，打造热带风共享空间，包括可自由就是布置的小舞台，可悬挂的这个装置的一些天花结构，还有黑板区域，方便学生配合不同的节庆跟主题来进行创作的。我还蛮想去这个 Bukit Panjang Government High 哈，五级班让政府中学去看一看他们最新装修的这个食堂哈，还蛮有趣的。因为一般上啊，可以参观学校的机会其实蛮有限的，如果你不是家长的话，基本上好像就是等那个校庆或者是一些特定的节日才开放嘛，所以偶尔看一下学校发生的一些新闻其实还蛮有趣的。如果你要知道更多的详情，记得 zagbschools.sg 去看更多的校园报道哦。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早安早安，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45了。看到联合早报有报道说，一项哈针对新加坡居民跟客工睡眠环境的最新调查显示，高温天气会明显哈干扰睡眠的质量，并且可能进一步影响隔天的工作还有日常表现。哎，真的，如果我没有在冷气房里头睡，我可能真的是睡不着，太热了。而且研究显示本地的居民呢，卧室的中位数的这样的一个温度达到 28.4 摄氏度，客工宿舍更达到30摄氏度，整体的睡眠环境普遍偏热。初步的数据也指出这个客工宿舍温度呢，每上升一摄氏度，睡眠时间平均减少10分钟，而且睡眠的效率也下降约 1.3%。 睡眠的效率指呢，就是实际入睡的时间占这个卧床时间的比例。那当然他们就是招募了大概150名21到65岁的在职的成年人，在这个卧室安装了传感器，记录温度、湿度、光照还有这个噪音等数据，然后结合智能手表追踪睡眠情况，研究出这个周期至少2个月哈。结果发现呢，约1/3受访者习惯开冷气睡觉，另外呢1/3完全是不使用降温设备的，其余则是交替使用风扇跟冷气。你呢，如果没有冷气睡得着吗？还是要多把风扇才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好好的入睡呢？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2: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1: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2: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1: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2: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1: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2: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1: ，ASA 最棒，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高慧君的一首歌曲《认真的女人最美丽》。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当然没有忘记来打卡的朋友哈 ，Patricia、Susan、慧君、Oscar、在恩、Doris、小雪、Mary 等等的。希望你们今天的这个周末还过得蛮就是温馨的，也蛮快乐的。但是有一些朋友问我说，诶，怎么没有就是分享 AI 的一些话题了呢？其实我把它转到我的 podcast 当中了。如果说你要去听一听这些就是 AI 的课题或者是话题的话呢，你可以跟我索取这个网址了哈，去 Spotify 听一听就 OK 了。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 AI 的那个话题觉得有一点点就是难理解，所以把它转到 Spotify， 让可能感兴趣的人去听一听吧。每星期至少做一到两个话题跟你分享好不好？当然说如果说你在收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些你的乐听感受啊，或者是你的周末过得怎么样了，吃过早餐了吗，都可以来发送 WhatsApp 好 8850963 听一听你的声音的。这个时候呢在准备10点20分的这个音乐跨时代。今天的这个两首歌曲，哇，我告诉你，应该没有人会不懂的吧？如果你活在有活过90还有2000年代的话，一些很经典的电视剧主题曲，待会为你安排，千万不要错过喽！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先来看道路上的状况啊 ，PIE 前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3过后呢，发生了交通意外 ；CT 前往 AYE 在 Bradley Road 跟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开始堵车；往 Bradley 方向的 Lonnie Road 在 Thompson Road 之前发生了交通意外，请小心驾驶。

东东陈晓东的一首歌曲《爱你多年》。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去台北旅游的时候，我在捷运上听了这首歌至少20次吧。当时跟另一个人可能没有开花结果，然后就觉得可能有些时候爱你就感觉好像在躲你一般。

刚在十点开场的时候就告诉你说，诶，其实今天的音乐跨时代要聊或者是听两首电视剧的主题曲，就有听众问说是不是这首赵传的《沉默的羔羊》。不是哦，但是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是双天至尊的其中一首主题曲啦，是赵传演唱的。当然在一首歌曲过后吧，就要进入音乐跨时代。这两首歌曲给你一点提示，一首是合唱歌曲，一首呢则是本地的天后所演唱的一首歌曲。

0: 掌握路况，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10:17看到了 PIA 前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3过后发生了交通意外， CT 前往 AYE 在 Bridal Road 跟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开始堵车，请小心。
3: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4: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3: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4: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5: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2: 10:18了，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我记得有一年的红星大奖，请到了本地的天后陈洁仪来演唱本地的一些杰出的电视剧主题曲和插曲，然后就深深的被她的歌声给吸引了，就觉得说有一天在音乐跨时代里头一定要选播当中的一首歌曲。而今天就选择了她的《终于》这首呢，是在本地的这个戏剧和《志在四方》里头做主题曲的一首歌，在2010年代的电视剧有这样的一个很霸气的，很怎么说呢，很有分量的一个主题曲，我觉得是很扣人心弦的。然后加上这个陈洁仪成熟细腻的诠释，展现了我觉得新一代的这个新加坡华语剧的情感表达，然后把时间倒转30-40年到90年代初，李宗盛跟郑惠玉合唱的一首歌曲，你应该有看这部剧集吧，双天至尊二的主题曲当爱擦身而过，它是代表90年代新加坡电视剧的辉煌时期，黄金时期。我觉得两代的这个新加坡电视剧两个主题曲都一样的动人，从90年代到2000-2010年代，经典主题曲的传承，感觉好像都离不开郑惠玉，因为两部他都有参演哦。跨越20年的这个主题曲，曲风上可能感觉上有一点点的差异，但是同样的动听。一起来细品味哈，九十年代的巨首《当爱擦身而过》，还有2010年代之后的歌曲《终于》，两首电视剧的主题曲，见证了两个时代的新加坡华语剧，还有同样爱看电视剧的我们。

0: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阿哲张信哲的一首歌曲《爱就一个字》，刚刚音乐跨时代让你听到两首电视剧的主题曲，分别是陈洁仪的《终于》，还有李宗盛以及郑惠玉合唱的歌曲《当爱擦身而过》。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今天一早啊，就跟你分享了一些和旅游的去处，好些朋友都很喜欢，然后也索取了一些相关的资讯，希望对你们的这个安排或者是一些策划有帮助。但刚刚忘了告诉你，其实还有多一个地方是我一直很想去的，就是希腊的这个 Sarakinoku。Sarakiniko Beach， 有一点难念哈，它就是萨拉威，哎，怎么念它？萨拉基尼科海滩，啊，真的好难念。它就像哈这个月球的海岸线嘛。如果你单看照片的话，我可能会以为哈这是这个月球表面，而不是地球的海滩。它位于希腊米洛斯岛哈，而且是以大片的这个洁白火山岩所闻名的。这里几乎没有沙滩，而是一层一层的被海风跟海浪雕刻出来的白色岩层。如果说你要看一看哈，它到底长什么样子，这个时候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把这个照片传送给你，也让你参考一下，看今年是否可以去这个地方去参观一下喽。

0: 看到了 BK 一起往 PIE 在 PIE 张仪之后呢，有汽车抛锚，第一条车道被占据。 BK 一起往乌兰，在乌兰 Avenue 3过后呢，也是有汽车抛锚的，第四条车道被占据，请小心驾驶。
1: 好歌伴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
2: 陪我们长大的人和歌，我是金云。
3: 我们先来看这个1997年从心太软大红之后，哇，小虫再接再厉帮他写了另外一首歌。其实这首歌跟心太软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也都是三个字，这首歌叫很受伤。这首歌呢也是朗朗上口的一首歌曲哦，一直在重复他副歌的很受伤的那一个部分哦。结果呢这首歌也非常非常的受欢迎。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很受伤。

0: 好歌伴饭。
1: 任贤齐的歌曲很受伤，希望大家如果有受伤的状况哈，挂引号，就应该要给自己时间疗伤。
2: 确实的，一定要这样子做啊、哦嗯。好，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很特别，叫做《任逍遥》。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快意、很写意的一首歌曲《任逍遥》。

0: 好歌伴饭。
1: 任逍遥、任贤齐，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会让我想起他以前参与的一些电视还是电影的那个角色。
2: 对啊对啊，一点傻傻的、然后有一点点每次都被人家欺负打压，然后只有哦，原来最得志最得宠的人就是他了。任贤齐的人很 nice， 我跟他有接触过几回，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谦虚非常有礼貌的，应该讲说是大男生的啦，不能够再讲是小男生哦。反正无论如何，祝福任贤齐都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那明天呢，明天来到了也是小虫后来在1998年里面制作的一个新徒弟。这位徒弟在他的制作下前后只出版过一两张专辑，并没有很多。他是谁呢？明天告诉你们吧。
3: 健康就是财富，由新报业媒体举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将在7月19号星期天在新报业媒体报业中心礼堂隆重登场。那专科医生跟保健专家将亲自到现场分享，出席者还能够获得精美的礼包以及茶点招待。新报业媒体订户呢，可在6月28号之前报名的可享有免费入场，之后报名呢，每人门票是10块钱，讲座分上午跟下午两个时段，每人限报一个时段，那座位是有限的，现在就可以上网报名 bit.ly/hwseminar。再重复一次哈 ,bit.ly/hwseminar, 或者你可以 WhatsApp 我们和获取报名的链接。讲座呢是由英语进行的，这个保健展是由 SBH Media 呈现的。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4: 好歌好 FM。
5: 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4: 好歌好 FM。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0: 姜育恒的一首歌曲，有空来坐坐。好些朋友都想去看这个给阿妈的情书哈，这个给我们的 subscribers， 也就是有订户订阅这个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的活动呢，今天已经截止了，星期一还会有这个活动的啦，所以大家可以锁定一下哈，链接是同样的，然后你可以去看一看7月2号、3号、4号还是5号的这部电影，更多详情你也可以上网早报.sg 去了解更多的。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目前看到了 AYE 前往 MCE， 在 Clementi Avenue 2过后呢，有道路工程，第四条车道被占据。往 MCE 方向的 AYE 在 Portsdown Avenue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了。AYE 前往 Tuas， 也就是大市的方向哈，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呢，有道路工程，第一条车道被占据，请小心驾驶。

周末好时光，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早安，新加坡，我是国豪，这里是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我周围有很多的爸爸哈，然后他们都很喜欢开一些冷笑话，我们都会称之为 dad jokes， 爸爸的笑话。你知道，根据美国 Fox News 报道呢，看似哈令人无奈的 dad news 啊 dad jokes 哈，也就是爸爸的笑话，实际上诶可能对这个身心健康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哦。美国有心理学家 Paul Sylvia 以及 Muriel Burnett， 他就分析了数千名哈爸爸分享的笑话，后来发现呢，这类的幽默主要依靠双关语和文字游戏，结果很简单，容易理解，因此呢，能够跨年层的引发共鸣跟欢笑。而且研究也指出，笑声能够改变身体内部的化学反应，降低皮质醇，还有肾上腺素等压力荷尔蒙，同时也促进了多巴胺啦、血清素还有内啡肽的分泌，帮助改善情绪。2023年发布于 PLOS One 的这个综述显示，一次大笑就可以使皮质醇水平下降约 36%、欸。那专家也表示呢，理解双关语的过程还涉及语言的能力啦、创造力跟联想的能力。那儿童发展专家 Jacqueline Harling 就表示，这个幽默跟快乐不仅有助于学习跟成长，还有助于增强啊这个心理的韧性。而且此外呢，共同欢笑还可以促进这个催生哈素分泌，加强这个亲子关系和社会连接。哇，只有一个 dad jokes 哈，这个爸爸的笑话原来溢出这么多，我看我还是要去看一看到底我周围的爸爸朋友们都在说什么笑话，然后把它记录下来，把快乐传送给更多周围的朋友。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留意你在就是办公室里的状况呢？根据这个 India Times 的最新报道指出呢，许多员工哈，即便承受焦虑、忧郁或者是倦怠，仍然可以维持良好的绩效的。但数据显示啊，84%的印度员工曾经经历心理健康的挑战哦。而且近一半的人呢，在心理状态不佳时仍然会坚持工作，这种人在岗位心已透支的现象被称为是带病出勤，其实挺让人难过的。孟买的精神科医生有指出，许多人呢会将工作视为是可控的避风港，通过过度努力和追求完美来掩饰内心的困扰，因此呢，他们在工作中表现正常，却在家庭、人际关系还有社交活动当中逐渐失衡。但很多工作的管理者呢，常把心理问题的表现误解读为懒惰、不投入，或者是缺乏责任感，好像说执行能力下降导致拖延或遗漏，被视为是时间管理很差，或者是因为焦虑而回避会议和新任务，则被误以为是缺乏上进心呢。那专家强调呢，企业最大的误区就是把表现良好等同于状态良好。那相比呢，只关注于业绩，更应该留意的是什么呢？员工行为和情绪的变化，在危机发生前提供支持跟沟通才是关键哦。

0: 跟路况消息。看到了 TPE 小王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发生了交通意外， AYE 小王 MCE 在 Clementi Avenue 2过后有道路工程，往 BKE 方向的 SL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津津乐道。
4: 现在呢，很多人越来越重视健康还有体重管理了，可是很多人呢可能跟我一样面对同样的困扰，就是呢明明我已经少吃了，我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运动哦，可是呢体重就是不下来，甚至有些时候他们夸张的来说了，喝水跟吸空气哦都会胖，甚至有些时候还会反弹。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津津乐道，我们就请到了马永红中医师来到我们直播室里头，和我们聊聊减肥这件事情哦。马医师呢是来自 1TCM， 他的这个诊所是在 Novena Square 那边。可能我先问一下马医师哦，说到这个肥胖，很多人就觉得说是因为吃太多造成的，我想从中医的角度也应该是吧。
5: 不是，其实中医不是这么看的。其实胖不光是吃多了，其实更关键的是什么问题，就是身体处理食物的那个能力出现问题的。
4: 我们常讲的新陈代谢是有点类似、
5: 对了、其实同样一碗饭呢、有的人吃了会变成能量，而有的人呢会变成脂肪，这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说的什么脾湿健运痰湿内生，就是说白了就是你的代谢慢了吗，垃圾排不出去了吗、还有一些慢慢就堆成了脂肪了。所以说不是说吃的太多了，而是脂肪燃烧不起来，不是说我吃饭吃多了，有的人代谢好的话他吃很多呀，很多人瘦为什么这样，他吃很多，我们胖的就吃一口，
4: 是
5: 就是喝口水都会胖的吧，其实它是功能的失调。
4: 像我们电台有两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王德明跟另外一同事、就是丽，两个从我以前认识他们，现在哪怕到了这个中年哦，不管吃多少好像他们都不会胖的、
5: 对不对，就是很容易生气对不 对,
4: 对，很生气，每次看到很想翻白眼。
5: 其实我们这些微胖的人根本是吃不过他们的，
4: 是
5: 但是人家就是这种体质，
4: 其实这种体质是天生的对吧，
5: 对，这个是天生的体质、但是我们如果是天生的这种瘦体我们不用去改变，如果天生的胖体我们就要去改变它。
4: 如果说你天生的体质就是这样，可是也可能因为其他因素造成你的体质改变嘛，
5: 对，因为有的时候是因为有的人吃太好、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从 baby 的开始，有的孩子就是在拼命的添加，其实发动机这么一点点，你把它发动起来它只能消耗这一点，
4: 是，
5: 但是你过量了，现在的儿童肥胖是一个问题。我碰到一个顾客，但不是儿童了，她是一个20多岁的成年人的小姑娘，她妈妈带她来看诊。我问她，我说你每天是不是整天吃了很多的什么零食啊？她也是很幽默的孩子，跟我说：“马医师，我每次都是吃不饱，但是哈、我每次都吃撑。”我们就是哈哈一笑，我就觉得说的这句话很经典，对不对？小孩子是这样的，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往往是一个哎呀，就说今天的美食非常好，我们多吃一点是吧，
4: 不吃浪费。
5: 对，吃撑了嘛，那个机器运动不起来了，变成什么能吸收的一部分的是能量，但是大部分都成了垃圾了，堆积物了，只能变成脂肪了，
4: 是，
5: 所以我们只能胖了。
4: 所以换句话说，是不是说最基本的就是首先你不可以吃过量，那是一定的了。
5: 对。
4: 第二就是刚才马医师已经有强调关于体质这件事情嘛。
5: 对。
4: 那其实体质要说的很细，其实有很多了。
5: 对。
4: 不过其实我们今天重点主要是来聊这个关于湿气这件事情，
5: 对不对
4: ？OK， 可能首先我个人觉得湿气，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跟水有关。那跟水有关，我讲，是不是今天我喝太多水或者吃太多含水分的东西呢？食物。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5: 湿气它不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会去看中医也好，每个人都会说你湿气重，但是大家不理解呀、这个湿气从哪来的？
4: 对啊，
5: 就像你说的，我是不是喝水喝多了呀？其实不是这样的呀，我们的身体里面真的是有一滩水的哈，本身的它是我们身体一种代谢的水，那是真正的水。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水，它是一堆什么代谢的废物， 多余的水分，还有什么消化不完的食物，还有一个消化不完的营养，因为有的时候吃的太营养堆积起来，这就是中医讲的湿，并不是说你们大家说的我喝的太多的水了，我是不是在空调底下呀待的太久了形成的水了，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空调当中嘛，但是你不会说每个人都湿吗？
4: 完全打破了、啊、至少我啦之前对这个湿气的这个
5: 概念，你不要讲说湿气怎样怎样，但是当然了我也会有跟顾客说你的湿气，往往说我们一冷一热一冷一热会导致湿气、嗯、比如说我们运动完了我们大汗淋淋的、啊，当我们的汗毛全部张开的时候，我们身体表面会浮现一层的水汽，但是请你不要马上进去冲凉房
4: 或者是冷气房
5: 冲冷水澡、啊、因为那个冷水澡以后我们的汗毛孔会瞬间的收缩，它会有把一部分的水汽浮现在表面上，久而久之我们会引起水肿
4: 哦、啊、对对，这就是可能比较外表的，
5: 对，这是外表的、嗯、这是外面的湿气、啊、刚才说喝水的问题，其实我们一个人大概每天喝2000到250
4: 对好像
5: 就可以了，但是有的人说哎呀我要多喝水啊多流汗，这也是一个错误的，如果多喝的太多的水的会给肾带来负担呢、啊、肾它就会在不停地帮你消耗这些废物，所以说我们给肾带来了压力，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特别体质的人，比如说你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因为他会口干口渴嘛，他会经常喝水，但是喝水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学问的、嗯、当你再口渴的时候请你喝水，不要一罐水一下子咕嘟咕嘟喝下去了，请你一口一口的喝，或者喝一大口分几次吞下去，这样会比较好，你的口渴是你的口渴和你的喉咙渴，不是你肚子渴。
3: 津津乐道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继续听歌，李玟 Coco 的一首歌曲《滴答滴》，待会有文章的《原谅我的心》。看到好些朋友都把你的午餐照片发来了，我肚子好饿。

黄韵玲的一首歌曲《出发》，这个时候你要出发到哪里去吗？去逛街还是什么？我要出发到我的午餐地点了，因为早餐也没什么吃到哈，想吃一点好吃的来让自己的周末可以过得好一些。当然说，如果你要去找一些资讯来听一听，不妨也可以到国豪最好的日常的 podcast 去听最新的两集，当中有一集我很喜欢，说的就是消费者是不是更愿意来买这个非 AI 的内容呢，进行一些消费哈，可以去听一听，然后跟我说你的听后感是如何的。好啦，这个时候要到中午12点，我也要下班去了，希望你的周末过得一样的璀璨夺目跟非常的精彩，下个星期在空中继续陪伴着你咯，我是国豪，下班去咯，拜拜。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CT 线外 AY1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那里开始堵车了，请小心驾驶。
0: 九六三天气预报，
1: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6到35度，是局部多云的一天。
0: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国豪，一起关心新闻。警方去年9月宣布新措施后，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和受雇为全职司机的工作准证持有者可优先报读重型车辆四级驾照课程，使等候开课时间从原本的13个月大幅减少至约2个月，减幅超过 80%。 受访司机认为这有助于企业更灵活的调派人手，也让员工有机会承担更多的职责，拓展职业发展机会。为进一步鼓励安全驾驶，如果雇主已经为公司罗里安装了限速器，学员可获更高优先级。当局说，自去年9月15号到今年5月31号，约1200名全职司机工作准证持有者受惠，其中1079名雇主已经安装了限速器。新加坡防癌协会调查显示，公众对癌症筛查认知不足，仅约三成男性知道50岁起应定期接受结直肠癌的筛查，不到六成女性了解乳癌以及宫颈癌的筛查年龄。多数受访者担心治疗以及康复的费用，仅 28% 认为康复费用可承担， 69% 未听说医院设有医疗服务协调员，七成认为癌症康复者重返职场困难，期待雇主提供更多的支持。而报告也指出，本地50岁以下的癌症病例自1988年到2022年增加了约 90%， 凸显加强癌症预防教育、康复支援以及社区资源的重要性。亚龙卡萨尔瑞塔公寓因限制部分外籍员工租住引发了争议，管委会近两年通过复例规定，仅就业准证 S 准证持有者以及部分符合条件的工作准证持有者可入住，建筑业工作准证持有者则被排除在外。有业主因此收到了律师信，被要求修改租约，否则可能面对行政费以及法律行动。建设局指出，分层地契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复例不得限制业主出租或者是处置单位的权利，如果业主质疑复利有效性，可向分层地契局申请裁决。事件引发了业主对复利合理性以及出租权益受影响的关注。国际消息，美国商务部批准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向部分可信任合作伙伴开放先进 AI 模型 Claude Mythos 5。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已有100多家企业和机构，包括多家财富世界500强公司获得使用权限。两个星期前，美国曾因担忧该模型可能被中国、俄罗斯等受关注国家的军事情报机构利用，而暂停了部分的访问权限。这次有限度恢复开放，显示美国在推动 AI 技术应用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之间寻求平衡。 Anthropic 和白宫均未就此事发表评论，相关措施仍受到外界持续的关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任何征收数码服务税的国家，其出口美国的所有商品将立即面临 100% 的关税，并取代现有贸易的协定。而此举呢，发生在欧盟正式批准欧美贸易协定后，该协议将美国对大部分欧盟商品关税上限定为 15%。 特朗普认为数码税损害 Alphabet、Meta 等美国科技公司利益，并敦促重启全球数码税的谈判。欧盟委员会回应，欧盟及成员国有权依法征税，税制遵循非歧视原则，适用于所有大型企业，并支持通过七国集团推动全球数码税解决方案。这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非常轻快的一首歌曲，林志颖的《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之前是周慧敏的《处处留情》，以及 Julia 那是王力宏的歌曲。下午好，时间是2:15了，星期六的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佩敏啊，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6月27了，农历是5月13。那今天也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了，今天下午呢是由我佩敏来一起听歌，陪你一起听歌哦。感觉哦，周末值班的话哈，早上还有下午是很不一样的感觉的。怎么说呢，不是节奏诶，跟节奏快慢没有关系，我就感觉早上好像是比较悠闲，下午啊，下午直接慵懒好吗？嘿，周末了这么赶这么快要赶去哪里呢？啊，今天我来上班的途中啊，就被好几个开车的朋友教我要培养耐性。首先呢，是今天在停车场，家里的停车场准备出闸门的时候，前方呢有一辆车就搞了好一段时间，那个闸门就是开不了。那如果是换作是平常啊，我就会比较容易着急了，诶，怎么办，我要上班了，如果前面还是那个闸门还是开不了的话怎么办呢？那这时候呢就会很有意识的提醒自己不要急，稍安勿躁，还有时间，真的是需要提醒自己稍安勿躁，因为天气热哎，天气热的话就更加容易呢，就让这个心情啊会比较容易烦躁起来。但越是天气热呢，越是要提醒自己心静自然凉。那后来就成功了，那个闸门就开了，那我就顺利的呢就上了这个高速公路啊，就在公路上，诶，就在这个中央的公路上啊，中央快速公路上面有一辆车，就在最右边的车道，就在我前面最右边的车道有这辆车，它的车速是好慢好慢的，最右边的车道哦，但是它车速没有50也有60吧。那这午后的周末公路上呢是有大把的机会呢就让我们着急，越是在这个时候呢越是要有意识的提醒自己就慢慢开吧，有机会的话呢就挪到中间的车道。那这是中间的车道还是很多辆车，因为是周末的午后嘛，就大家都要出门，那就要想到说，哎呀，大家都是在悠闲的过周末呢，何必那么着急呢？就总之呢就是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呢开车，继续的提醒自己别急，因为欲速则不达，真的有时候无缘无故的让自己着急起来也是一种无谓的内耗，你说是吗？好啦，接下来在这个小时呢你会听到谁的歌曲呢？有杜德伟飞鹰小组的歌曲，同时也会有两个单元节目，三个单元，一个同样一个单元节目金鸡名人会，但是会介绍不同的歌手的歌曲，包括了郑怡、娃娃还有吕方。先送你蔡幸娟的歌曲，真的让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有位听众朋友呢 Mr. Dom 他就特地发了个简讯进来提醒哦，说是在 CT1 朝 SL1 的方向，在靠近 Wampo 那里，但是是在对面的车道，就是其实是在 CT1 朝 Orchard 的方向吧，那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么他是提醒我们，要是提醒就是

0: 朝 Tuas 方向呢，那里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开第一条车道。PR1 朝 Tuas 方向，在 CTSLE 的出口处呢，则是有车子抛锚了，小心开车。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津津乐道，
4: 大家好，我是郑怡，很高兴能够来到新加坡的好朋友的节目。我觉得不管你到什么年纪，你要一直要有新的东西在学习。但我回台湾了以后，我还有去拍戏，我演了好几部剧，这也对我来讲很新鲜。钩织是因为当时疫情，而且还是来新加坡演唱。那回去以后呢，要被关在那个防疫旅馆关两个礼拜，所以那这两个礼拜要干嘛呢？好无聊哦，反正就是厕所打开门走过来就是床，那你要做什么呢？我就想说，那不然来钩织好了。就从那个时候勾了四五年了，然后一直自己玩得很开心，越勾越多，然后我也变成老师，我有教很多的学生，我觉得我有年轻的灵魂，我蛮喜欢去看年轻人的演唱会，或是我参加很多电影的首映啦，或者是舞台剧啊，我非常喜欢去参加这些活动。不久之前我还去，我是台大毕业的，所以我去台大合唱团他们的去年的年度公演，我去参加，然后他们觉得哇，学姐来了好高兴啊，然后我觉得在台下非常享受那个感觉，你会想到以前在大学里面的种种。上个礼拜还跟一群台大吉他社，我们以前的同学啊，学弟学长们去弹吉他唱歌，好像刹那之间也回到二十岁。我觉得你保持这样的心态，经常去接触各种各样的年轻的活动，你就可以保持自己的心态年轻。不管我们几岁，当然里面的器官可能也老了，可是呢，我可以让我的心很年轻。
5: 诶，你说到这一点啊，其实今年你就参与了这台大合唱团2026冬季音乐会。
4: 对对，你怎么知道？哎，你有做功课啊？
5: 叫做有一份怀念，
4: 对，
5: 感触很多。我在想，当初应该是很多很多一幕一幕的画面划过。
4: 我进台大的第一年，我就参加了台大合唱团，所以我在台大合唱团待了两年。每年台大合唱团的一个习性就是他们会有公演，那我们那个时候的公演呢，是到中南部的大专院校去做巡回，就是一种文化交流。我还把那个当年的照片拿出来，然后
5: 对，我看到了，我在找你。
4: 对，穿着白色的礼服，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边去参加这种活动，一边是在那边玩啦，环岛嘛，是很开心。然后现在看到他们的公演，我就觉得啊，另外一个世代的开始了。就像我刚刚讲台大吉他社的，台大吉他社，我前几天去看了一个也是台大吉他社我们的学弟，比我小很多的学弟，他的吉他演奏会，现场都是比我小很多的学弟们，然后我觉得诶，我们都曾经有过相同的回忆，在我们的那个年代，就这些回忆会一直带着我们，虽然我跟他们有点年纪上的差距，可是好像我们的回忆有很多是很类似的，
5: 就是感觉生生不息，一代接着一代的传承，对吧？
4: 对，
5: 靠的是音乐。
4: 对，音乐是可以的，我觉得或是民歌，或是我自己唱过的一些经典歌曲，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世代的感觉，就是隔了几十年你再去听，你还是觉得他们很好听。以前的环境是很单纯的，以前的歌词是很简单的，没有太多复杂的情绪，它也代表象征的我们在那个年代里面我们的回忆。对，
5: 好了，今天非常谢谢郑怡来到节目，谢谢。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星期六，6月27号，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时间是2:34了，下午好，我是佩敏。那下来要送上杜德伟的歌曲《秘密》。杜德伟7月18号也会来新加坡开演唱会了，他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新加坡站将会是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音乐厅晚上8点举行。你买票了没有呢？如果想买票的话呢，可以直接找这个链接 Sistic， 或者是你也可以发简讯进来，我会把这个 Sistic 的链接发给你。那杜德伟呢，他已经出道40年了，好多好多首经典好歌呢也会出现在这次的巡回演唱会上，包括像钟爱一生，还有情人脱掉等等。那如果你喜欢杜德伟的话呢，赶快就买票去支持，然后去欣赏他的演唱会，在现场听肯定会听出耳由来的。那963好 FM、 UFM 1003还有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请来的是我们很熟悉的金志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0: 难得请到了娃娃来到963，来到了津津乐道。先告诉大家吧，这些日子都在做些什么呀？
1: 可以说一切如常，也可以说有一些变化。一切如常的部分呢，就是我还是一家的母亲嘛，所以家里的工作没有少。但是有一些变化呢，就是在过去这两年，因为这个民歌50年的关系，所以突然多了很多机会，从南到北，从年头唱到年尾，都有机会，就是到处去见老朋友。
0: 想再和娃娃一起走过当年岁月哈、先说吧，当时就很盛行这个民歌，当时你也就和这个秋秋合唱团一起在舞台上摇滚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啊？最初听到摇滚的时候，内心应该是奔放呐喊还是什么？
1: 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我之所以会跟民歌运动挂上边，是因为当年民歌运动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赛，叫做金韵奖，得胜的歌手呢可以在一个唱片公司叫做新格唱片出版专辑。这些唱片公司他们在每次校园巡回的时候呢，也会把我带上，因为我也在这间唱片公司出版了我的第一张专辑，也就是秋秋合唱团。所以其实真正比较认真的听众会说，哇，他不是民歌手吗？他是那个唱摇滚的啊，怎么会跟民歌手摆在一起？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王梦玲大哥的一句话就很有代表性了，他就说，娃娃就是民歌的终结者。不管我是把他们结束掉的还是参与在其中的，总之呢，当年大家要出去做巡回演出的时候都是同一个游览车的，所以你知道彼此之间就是已经有那样子的一个情谊，所以当他们要演出的时候就理所当然会觉得说要把我带上，我非常感激了。
0: 其实据我了解啊，你也是一名受过舞蹈训练的表演者之后就蜕变成为舞台上的这位摇滚女主唱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体表达和能量的释放，在你内心是怎么转换，又或者是如何共存的？
1: 它不需要转换，它其实就是直接是共存的，因为舞蹈音是跟音乐在一起的。我在高中的时候念的是舞蹈科，所以那个时候不管是芭蕾啊，或者是民族舞蹈啊，或者是现代舞，什么都要学一点。那也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到说我可能不适合做舞者。那个时候我还在想，也许毕业的时候我会去教小朋友律动呢。所以每次下课的时候，同学们都会再去找老师练舞的时候，我是碰到了几个好朋友，我们合组了乐团。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听西洋歌曲，所以找到了几个同好，我们就一起玩音乐。那没有想到就是说玩着玩着呢，也就有了机会去做一些演唱，在校园里头或者是在餐厅里面。那一个特别的机缘，有朋友介绍了我跟这个秋晨认识，也就是后来秋秋合唱团的团长，所以是因为这样开始了我的演唱生涯。所以其实我是一开始并没有立志要做歌手，本来以为我会去教幼稚园小朋友。
0: 当然在秋秋合唱团之后就是我们更加熟悉的了，漂洋过海来看你，大雨，这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段歌唱生涯，对吗？
1: 秋秀合唱团当年出版了三张专辑之后，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男孩子当兵时间还很长嘛，团里头其他男孩子都面临了兵役的时间这样子，所以他们都去当兵，所以就只好自然而然的解散。那个时候唱片公司就有问说要不要继续发专辑，我还花了一点时间想了一下，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说唱歌会是我的工作。但是唱了那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开始感觉到真的唱歌是我的兴趣，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所以就决定好，那我要专心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就开始了我的单飞。那时候就先出版了像开心女孩啊、绿色水滴啊这些歌曲，之后到了滚石唱片，就是大家知道的大雨跟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朝乌兰方向的 BK1 在 Woodlands Road 以及 Woodlands Avenue 3之间呢是交通拥堵的，另外在 PR1 朝 Tuas 方向在 Thompson Road 的出口处是有道路工程的，小心开车。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
2: 津津乐道，今天再一次和吕方聊天，来聊他的音乐，聊他的影视作品啊。先说音乐吧，想到吕方，大家就想到两首歌曲《弯弯的月亮》和《朋友别哭》。来说这《弯弯的月亮》，词曲创作人是李海英。这首歌曲当年1989年由刘欢演唱，它主要是为了央视第一部音乐电视片《大地晴雨》创作的一首插曲，之后吕方就把这首歌曲拿来重新填词，重新编曲，就有了华语版和粤语版吕方的《弯弯的月亮》。先给大家说说你怎么唱出有吕方特色的《弯弯的月亮》。
3: 首先那个粤语歌词是完全不一样的，跟原来那个，然后他的华语的歌词我们也改了一小段，我们编曲也跟他完全不一样嘛。然后我唱的时候我就照我自己的幻想去唱啊，粤语版就是我用一个思乡的一个心情去表达这首歌嘛，肯定要照自己的唱法去唱嘛。
2: 那么你的另外一首歌曲呢，朋友别哭，一唱也唱了30多年了、那唱到后来我在想，不单只是吕方唱的歌，它更多是很多人的青春啊，离别啊，眼泪啊，所以现在吕方再唱这首歌朋友别哭，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
3: 这个歌这么多年了，我每一次唱都把它当成一首新歌去唱。因为你这首歌，如果我经常在外面表演，一定要唱的话呢，如果你会唱腻的话呢，那你唱出来的感觉会不太好。所以很多歌手都会觉得自己的一首成名曲唱到最后会吐，对不对？我到现在没有这个感觉，每一次都在台上，我都用我自己的一个新的心情、新的幻想去唱这首歌。朋友不就是好像朋友跟朋友之间的一种互相的一种勉励啊，一种鼓励啊，一种安慰啊，那种心情。然后你弯弯的月亮，就是每一次我到国外去表演的，比如说美加那些，可能很多那些香港的移民啊，在那边住了好长时间，然后他们会有一种思乡的那种想念香港的家人啊，那种心情。每一次唱这首歌大家都很激动，然后会跟着唱啊什么的，台下的观众就能感受到那一份很温暖的一个思乡的那种情怀。工作计划，因为我的公司在北京嘛，然后我不断的在录一些新歌，然后呢我最近又参加了一部电影的一个客串，好像5月份上映。这个电影呢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反差，因为我从来没有演过坏人。你看我以前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都是演要不是就有点搞笑，要不然就是演好人嘛。然后我这个电影是对我来讲我是客串了，但是我演一个非常坏非常坏的一个土豪，整个电影我都没有化妆，特别胖，导演要求的，本来已经有点胖了，导演说你可以再胖一点，我不用增重啊，反正我吃就可以了，我这么爱吃嘛。然后那个导演就说没关系啊，你再吃胖一点没问题啊。去了现场，导演说不用化妆，只要真面目，你演坏人的不用化妆，越丑越好啊，这样。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第一次演坏人嘛，虽然是客串嘛。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元，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惠妹给我感觉。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两路段有车子抛锚，分别是在 BK 一朝无论是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以及 CT 一朝 SLE 的方向。过了 Ang Mo Kio Avenue 弯之后，要避开第五条车道，小心开车。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说，今天下午的天气除了炎热，还是炎热，最低气温26度，最高35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上午好，我是佩敏，一起来关心新闻。教育部长李志升今天出席首场教育对话会时提醒，教育不能沦为一场军备竞赛，而影响孩子全面发展的空间。教育部六月起展开一系列教育对话会，邀请公众就小学离校考试在内的考试压力、直接收生计划、加强学生的全面发展等课题进行讨论。对话会将持续至明年。约160名公众，包括家长、学生、教育工作者等出席首场对话会。李志升在致辞时强调，应摆脱军备竞赛的教育观念。他指出，竞争的压力源自于人们对成功的期许，认为考好成绩意味着学生能够选心仪的高等学府课程，被理想中的雇主聘用，赚取高薪，享受物质生活。他强调，要转变观念需要全体社会的努力，社会各方意识到不同职业的价值，扩大成功的定义，并认同价值观的培养与学业同等甚至更为重要。我国预计7年后可能面临血液供不应求，为了鼓励献血，成功捐血者即日起可获得健康365的保健积分，用来兑换电子购物券。在人民协会举办的献血活动中，成功捐血者也可获得 U 积分。配合世界献血者日，我国红十字会与卫生科学局今天举行颁奖仪式，表扬超过2200名献血者与32个献血冠军机构。为了鼓励捐血，每成功献血一次，献血者就可获得200分的保健积分。献血者需注册健康365应用，200分的保健积分相等于一个人需要步行10万步，或连续20天维持每日步行目标。同时，从即日起至12月31号，百胜卡会员凡在人协举办的献血活动中成功献血，可获得80分U积分。中巴鲁部分地区的居民和基层决定彻底告别曾遭滥用的蓝色回收箱，开始使用智能回收设备。首台智能回收设备置于中巴鲁民众俱乐部内，今天正式启用。这个项目是在众多居民和多方机构的支持下启动，类似回收设备已在全岛多地投入使用。中巴鲁城堡路一带原本放置约30个蓝色回收箱，然而回收箱长期被滥用，箱内常混入食物残渣和未压扁的纸箱，造成严重环境问题。约3个月前，一些中巴鲁居民发起名叫“热爱中巴鲁”的回收试点计划，并得到多个机构的支持，不仅把原来的蓝色回收箱陆续撤走，也每2个星期在中巴鲁民众俱乐部举办回收活动。首台智能回收设备所需经费中的80%来自永续发展与环境部的新加坡生态基金，其余20%由淡荣巴葛中巴鲁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城堡居民联系网等组织支持。国际新闻，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逼近1000人，超过50000人被列为失踪。路透社报道，根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星期五公布的最新统计，地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在废墟中。在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拉瓜伊拉州，救援进度不一。由于重型设备短缺，官方救援人员有限，居民和志愿者仍只能徒手挖掘废墟，民众对此越来越感到沮丧。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26号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有超过50000人失联，因此清理废墟的任务非常艰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个版本的兰花草你喜欢吗？那是叶倩文带来的版本，之前是张信哲的曾经爱过，以及不想让你知道，那是周蕙的歌曲。现在是下午的时间3:18了，下午好，我是佩敏。今天下午的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下午的2点到6点我会继续陪你一起听歌。那么刚才报完新闻之后，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段了啊！看到有不少的朋友呢已经发简讯进来了，博平说哎，下午好啊，吃过午餐了吗？周末愉快，我已经吃过了，谢谢你。还有秀芬，秀芬下午好，希望他发了一张照片过来，里面有咖啡还有蛋糕，非常的吸引人，希望你好。秀珍下午好，他现在在哪里呢？我看一下啊，他在，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旅行，他说他会去冰岛，所以看一下他，待会儿我再仔细的看一下秀珍现在到底是在什么地球的哪一个角落。还有慧珍姐发的一个可爱的猫咪的照片，下午好。秀英，我已经喝完咖啡了。那么 Vanessa 还有 Pamela 分别都祝你有愉快的周末。陈毅，星期六的周末午安。 James、 Elsie 还有秀丽，秀丽好像感冒了呀，那祝你早日康复呀。那接下来这个小时会为你送上了好一些歌手的歌曲，包括了陈淑桦、陈升、王菲等歌手的好歌。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可不可以在波车里吻你？
3: 好歌好 FM。
4: 等待风吹醒我心，有勇气说声离开你。
3: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夏天的天气就适合听这首 Summer 陈升的歌曲。这件事陈淑桦、东方的朋友以及爱与愁，那是伍思凯的歌曲。下午时间是3:37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下午好，我是佩敏，送你王菲的歌曲誓言。

0: 那是王杰以及叶欢的歌曲，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之前是猫郑智化的歌曲，还有王菲的誓言。时间是下午的3:50了，93好 FM， 下午好，我是佩敏。最近大家都在说一部电影都在讲说要去看这部潮语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以潮汕的俏皮故事为题材的，拉动了很多人的心弦，而且产生了共鸣还有共情。那在本地上映的时候呢，真的是潮语的原音版本呢，是更是一票难求啊。那么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特别举办了陪阿公阿嬷看电影活动，在7月2号到5号之间呢，可以免费放映潮语的原音版。那么听说今天早上呢，已经是第一阶段的这个锁票的活动呢，已经是秒杀了。那我们进入了第二阶段呢，请你锁定在来临的星期一来临的星期一早上的10点呢，我们又会在公开让你锁票了。那么提醒一下，如果你是要索取两张戏票的话呢，在这个表格里面在这系统里面一定要选这个加一呀。那么如果想要帮这个阿公阿嬷或者家里的长者朋友们呢拿票的话呢，我们的索票方式就是在星期一，来临星期一6月29号上午10点开始，可以通过不同的链接来索取戏票。为什么是不同的链接呢？因为呢每个链接呢都是不同的放映的地点，比方说7月2号星期4下午4点会是在嘉华艺顺这个上演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的潮语版。那么至于是7月3号星期5呢，则是会在下午4点嘉华淡宾尼，7月4号星期6下午12点45分会是在嘉华怡丰城，就是 Vivo City， 同样是在嘉华怡丰城，不过是在7月5号星期天是在下午2点的。那如果你想要再锁票的话呢，发个简讯进来，我把这个链接发给你们。那么这个票呢真的是好紧张，很多人都想说去，所以呢真的是要早点在这个系统里面赶快等，看谁的手比较快。
1: 963好 FM， 好歌好经典。

0: 张清芳的歌曲《这世界》。那刚才我们在空中呢，就有分享一些消息啊，说给阿公、给阿嬷的情书啊，我们有这样一个活动，是可以陪伴阿公阿嬷免费来观赏这部电影。那么刚才有听众朋友就有啊发简讯过来说想要索取这个链接啊，那这个链接先发给你了，但是现在还领取不了哦，是在来临的星期一6月29号上午10点开始，你才能够从这个不同的链接去索取戏票。同样是要稍微提醒一下，如果你要索取两张的戏票，一定要记得在系统里面选那个加一。那么陪阿公阿嬷看电影活动呢，是由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主办，并获得星展银行和储蓄银行独家赞助以及 Clover Films 支持的。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刚刚听到的是周华健的《不愿一个人》，之前是合唱歌曲郑中基及陈慧琳的《制造浪漫》，以及《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呢？是许志安的歌曲。下午的时间是4:16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你好，我是佩敏，这个小时为你安排了不少好歌，包括了齐秦、蔡琴、苏芮等歌手的歌曲，不要走开了。

非常温馨浪漫的一首歌曲，锦绣而重唱的二十年后的幸福，让我注意到了今天在新民日报第四版也有一则相当浪漫温馨的新闻，标题说脑性麻痹男

0: 让新人可以举行这个环岛婚礼啊。今天就有一位需要以轮椅代步的男子呢，今天早上就向交往了七年的女朋友呢惊喜的求婚，并且在巴士上完成了人生大事。而我们的交通部代步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萧振祥呢，也见证了这个温馨感人的场面。那这个巴士呢，这个车身呢，其实是采用了这个婚礼主题的彩绘了。而车厢里面呢，有大量的花、鲜花，还有缎带装饰布置，还设有这个贯穿车厢的红地毯，有电视、卡拉 OK 系统，还有可以折叠的婚姻注册桌。那可以配合越来越多年轻情侣呢，偏好小型的婚礼，还有特色场地的趋势。因此呢，新人日后啊，就可以包租这种婚礼巴士展开约两小时的环岛婚礼之旅，在移动中的这个巴士上呢举行婚礼，非常的特别，非常的可以说是很让人难忘的这个婚礼这个旅程。在路上一边看着一些可能这对情侣是在这个巴士上面呢邂逅，甚至是在交往的途中的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趟一起搭巴士的经历啊。像这样的这个巴士呢，就可以配合还有就满足一些新人对于特别婚礼的一些需求啊。那想要知道多一点详情的话呢，就赶快去买一份今天刚出炉的《新民日报》吧。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1: 成为金游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游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0: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加一道菜。今天这道菜加到台南最高峰五龙园咖啡民宿，上到600多公尺来吃什么呢？一定要吃何首乌汤。
5: 何首乌汤是我们必点的招牌的菜汤，使用了我们这边的放山鸡以及我们秘制的氧气药煲汤，而且加上我们自然的食蔬以及一些综合的菇类，让我们身体精气神活化。
4: 这道汤必点，
5: 对，招牌。
4: 在五龙园咖啡民宿边吃饭可以看到风景，现在还可以听到蝉鸣，
5: 夏天到了，荔枝出来了，就有它的声音陪伴着。
4: 何首乌的颜色是比较黑的，比较深的，注意到你们的何首乌的味道不会像一些药材汤那么重，
5: 因为我们是属于复方的而不是单方的，所以连孕妇都是可以吃的，大家不必做任何的挂虑担心，而且对我们的精气神方面非常的温补。基本上它有大小分量，5个人的话差不多来一个小的，6个人以上的话我们建议是大的。它是打包的明星商品，因为回去再加工制作料理又是一道菜汤，很好吃的。
4: 提到复方，你讲的复方是何首乌加什么呢？
5: 最主要是以何首乌为主，但是还有一些补气汤，那些的川穹，那些都是有些配方。
4: 这道汤的确是好喝，
5: 幼稚园小朋友他一次都喝的好几汤碗。
4: 你们一定不止一道汤，比如说来你们餐厅如果还要再点另外一道汤，
5: 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就是属于蔬食或是对于肉类不是那么爱的话，还有我们的金线莲养生汤锅也是推荐给你，因为里面有我们特制的金线莲药包以及我们一些的干菇以及我们一些的综合食蔬，非常的养生的食蔬汤锅。
4: 在喝汤之前，还没有开始吃饭之前，我们就喝了是水果饮。
5: 我们家的招牌，我们家本身主要是栽种咖啡，但是很可爱，我们都有各自的正店的，我们的咖啡黑咖啡是主要的，茶饮的部分来讲，我们必推的就是我们的招牌的水果茶。
4: 这个水果看得到的是有
5: 苹果，还有凤梨、奇异果，还有柠檬。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家的水果茶是没有任何的咖啡因，完全是自然的水果筛做熬煮出来的水果酱，加上新鲜的水果，非常自然的口感。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曾宝仪没有人，之前是黎明的歌曲口不对心。这里是963好歌好 FM， 下午时间是4:50了。你好，我是佩敏。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2: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Mon amour, souviens-toi, je reviendrai.

今天下午陪你一起听歌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小时段了。周末好时光，九六三好歌好 FM， 下午好，我是佩敏。那这小时呢，为你安排了有林子祥、黄小琥以及梁咏琪等歌手的好歌。先送你李克勤的《勤劳》。

0: 那是林子祥的一首歌曲，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之前是你爱我吗，那是侯湘婷的一首歌曲。时间是下午的5:13了，963好歌好 FM。 今天下午呢，我想就是现在啦，想要分享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出自联合早报4月2号，有一位朋友叫黄玉成刊载在早报的一段文字，叫做时间在亲情的刻度里重新行走，就不多说了，直接让你欣赏他的文字。我有一枚样式陈旧极为小巧的方形手表，它的表径只有2公分大，边框纤细，甚至偏向女装表的温婉。停摆多年，手表已经是被我摆在了一边。我寻遍了修表的匠人，始终无人能让它唤醒。有朋友不了解，他问我，为了这样一枚不起眼的旧表，值得四处奔波去修理吗？我脱口而出，当然值得。因为这枚手表是我1987年大学毕业时兄弟姐妹们凑钱送我的毕业礼物。那时家境清贫，二姐跑遍了地方，才在乌桥头的吴小春钟表店买下了这枚对当年的我来说堪称奢品的精工牌手表。它陪我走过许多年，直到后来彻底停摆，我舍不得丢弃，只能将它锁进抽屉深处，如同锁进一段滚烫的旧时光。直到不久前，我偶然发现当年的吴小春钟表店搬到了牛车水大厦，老板还是当年的模样，我满心欢喜地提起30多年前的往事，恳切地请他帮忙修理。他却淡淡一笑说，戴了20-30年早就够本了，何必再修。我执意要修，可当我过几天再去的时候，店里只有一位妇人在收拾东西。她平静地告诉我，老板已经在睡梦中离世了。那一刻我一时失语，眼前仿佛还能看见她戴着放大镜，对着细如发丝的零件凝神专注的样子。原来有些停摆比手表更突然更无声。人会离去，但藏在旧物里的情谊始终都在。二姐知道我四处奔走，便接过手表反复地摩挲，最终是她在福海大厦寻到了一位70多岁的老师傅，才让这枚沉睡了10多年的手表重新苏醒。不久后，这位老师傅也收档歇业了。有时候我想，他像是守到了最后，专程为了等我这枚表醒来。银色的手表重新贴上了手腕，指针在天光下再次走动。如果你某天看见一个男子手腕上戴着一枚不甚合身的方形旧表，那很可能就是我。我腕上戴着的从来不是一枚普通的手表，而是一段舍不得放下也永远不会老去的岁月。这段文字是有一位朋友叫黄义成在联合早报刊登过的一篇文章，这文章的名字叫做时间在亲情的刻度里重新行走。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先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吧。有好几个地段呢是有车子泡沫的情况的。像一朝 BKE 的方向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AY 一朝 MC 的方向过了 Clementine Road， 以及 CT 一朝 AY 的方向过了 PIE Tuas 方向那里都有车子泡沫。另外在 Student Walk朝 Steam Crescent 那里有道路关闭， Steam Walk 是关闭的。 Chua Chu Kang Street 62 在那里呢，靠近学校那里交通灯失灵了，小心开车，注意安全。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小琥的歌曲《什么样的天空才是家》，之前是你那么爱他，李圣杰还有林隆璇的合唱歌曲。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27号星期六，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梁咏琪有时候，之前是陈晓东的歌曲《比我幸福》。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SLE 朝 BKE 的方向过了宜春之后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要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Bedok North Drive 以及 Bedok Bus Interchange 的交界处呢，交通灯失灵了。有好几条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包括 ECP 朝长一的方向过了 KPE TPE 的方向，以及 CTE 朝 SLE 的方向过了 Merchant Road 都有车子抛锚。
2: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3: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2: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傍晚好，已经是来到了5:50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我是佩敏，和你一起听了接近4个小时的歌曲了。然后呢，要准备报新闻下班去了。两首歌曲在稍后要送你，郑秀文的《舍不得你》以及新少年俱乐部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傅女士说时间过得真快，要下班去了，晚餐要好好享受美味佳肴，多喝水，回家好好休息。你也一样哦，傅女士。然后还有金言，金言常会在空中会问，哎呀，今天会在空中分享什么样的故事呢？ Pamela 刚才在工作的时候越做越累，应该是去睡午觉去了，好好休息。然后还有David 他说我已经征得他的同意了，在这边要分享他刚才在简讯里面分享了一段文字，就是有感于刚才大概是在5点钟左右吧，我也分享了一段文字，那是黄奕成的在4月2号联合早报的一段文字，分享的是他的一个手表在很多年失修之后呢，终于因为一个老师傅的巧手而呢重新可以让他戴上这个手腕上然后继续操作的一个很旧的表。David 说谢谢你刚才分享福海大厦修钟表的老师傅。 David 和这位老师傅呢是很多年的老主顾关系，他在钟表店名叫汉和钟表啊，门牌还打出来了。那这个老师傅呢是在去年年尾12月的时候呢正式歇业的哦，他还很了解这位老师傅，说这个老师傅是生于1940年，在这个行业超过半个世纪，是一位技艺高超、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非常敬业乐业而且幽默风趣的好人。很荣幸有生之年能遇到这样的好人，希望他退休后身强体健、阖家幸福。那是因为这位老师傅呢，如果有听到或者是他的家人朋友有收听到这段文字的话呢，真的我也献上这个祝福，希望老师傅能够身体健健康康，在退休的这个岁月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好日子和家人一起过。那么我要准备报新闻去了，明天早上会继续在早班8点到12点的空中和你一起听歌，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六的夜晚。那今天晚上呢也不要错过了世家大哥的好歌音乐盒以及多首经典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在5:32的时候呢， SRE 朝 BKE 的方向过了宜顺那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车子一直围堵到了宜顺，要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有好几个车子是出现抛锚的情况， SRE 朝 BKE 的方向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 以及 BKE 朝 PIE 的方向，在 Woodlands Center Road 的入口处车子抛锚。同样有车子抛锚在 AYE 朝 MCE 的方向过了 Portsound Avenue， 避开第四条车道。 CTE 朝 AYE 的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以及 PIE 长一的中间呢，交通是拥堵的，小心开车，注意安全。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今天晚上是属于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6度，最高35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6: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傍晚好，我是佩敏，一起来关心新闻。电动脚踏车一放上车速侦测装置，一旦超过时速25公里就立即被扣押。陆路交通管理局和我国警察部队加强执法力度，在九天的联合行动中动员约100名执法人员，突击活跃通勤工具使用者经常出没的地点，包括市政中心和住宅区，共取缔250起违例行为，扣押111台不合规的代步工具。常见的违法行为包括持有不合规的电动脚踏车，以及使用不合规被遮挡或动过手脚的车牌。执法人员也扣押不符合 UL2272 防火标准的电动踏板车。除了车速侦测装置，路交局也将在未来几年扩大活跃通勤执法和侦测系统的流动摄像机，遏制超速骑行的违法行为。路交局严厉看待这类罪行，也会继续对涉嫌提供违法改装服务的零售商和个人采取严厉行动。这种违法改装对器材用户和大众安全构成威胁。巴士业者伊塔通新加坡推出本地首个婚礼巴士包车服务，迎合年轻一代寻求既独特又从简的婚礼需求。伊塔通今天在公司庆祝成立十周年的嘉年华会上推介这辆内外都布满玫瑰花的婚礼巴士。婚礼巴士由一辆单层电动巴士改装，内部经过精心布置，有丝带、红地毯等婚宴上常见的布置。巴士里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设有折叠式小桌子，让新人在婚礼上签署婚证及摆放婚戒。车内还设有卡拉 OK 系统和屏幕，增添欢愉气氛。订购婚礼巴士包车服务的新人会在婚礼当天在巴士总站登上婚礼巴士，签署结婚证书后，巴士会启程载着新人与亲友游车河，两小时不间断到不同景点。这辆巴士在平日会照常载客。据了解，婚礼巴士配套售价为四位数，更多详情会在今年第三季度公布。六人深夜飙车，结果一人为避免撞上前方汽车而紧急刹车，酿成两起连环车祸。当中首名认罪的男子被接车速一度狂飙到每小时202公里，被判坐牢四个月，吊牌三年。事故发生于2024年10月27号凌晨1:30，地点在史丹福路朝福康宁联路的路段。警方经调查后发现车祸涉及六辆危险驾驶的车辆，随后将涉案的六人控上法庭。涉案男子年龄介于22至35岁，首名认罪的被告面对一项超速鲁莽驾驶的罪状。庭上揭露，事发前六人相约一起飙车，六辆车子从体育场林荫道的露天停车场出发，驶出中央快速公路开往乌节路方向，并在驶入史丹福路朝福康宁联路的路段时发生两起车祸，包括其中一辆车翻覆，另一辆连接撞上交通灯、路牌、两棵树和灌木丛。国际消息，根据德国气象局初步观测数据，昨天下午五点，德国西部萨尔州萨尔布吕肯布尔巴赫录得 41.3 摄氏度高温，创下德国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新华社报道，德国气象局自6月18号起已对全国多个地区发布高温预警，预计高温地天气将持续约12天，并于27号至28号达到峰值，多个地区最高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德国气象局说，这轮高温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夜间降温有限，人体热负荷明显增加。德国媒体报道，部分地区已经取消一些户外活动。铁路部门也提醒，高温可能影响列车运行。气象专家认为，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类似极端高温事件发生频率正不断上升。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1: 成为金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0: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0: ，ESA 最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oh baby， 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6: 你好，我是世嘉，周末愉快。上周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留言说，光阴如梭，好歌音乐盒这个节目不知不觉已进入1周年。诶，等等，其实它还没到1周年了。好歌音乐盒起播时是去年8月中啊，现在是6月，还没到啊。不过的确光阴似箭啊，过了这个周末，2026年大半年就过去了。好好把握时间，好好珍惜每个周六夜我们空中听好歌的好时光。来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好歌音乐盒，我们来打开。今天先听一首外语歌曲，俄罗斯名曲《喀秋莎》（Katyusha）。这首非常经典、非常动人的歌曲，诞生于1938年，由苏联诗人 Mikhail Isakovsky 作词 ，Matvey Blanta 作曲。很多人以为这首歌只是一首传统民歌，它其实啊是一首有明确创作者的时代歌曲。不过因为它旋律优美，流传广泛，后来几乎被当作民歌来传唱。歌曲《Katyusha》旋律轻快明朗，但在这份明亮之中却带着淡淡的思念与牵挂。歌曲的歌词描写的是春天时节梨花盛开，一个名叫喀秋莎的姑娘，她站在高高的河岸上唱歌。姑娘的歌声随着春风飘向远方，寄托给驻守边疆的爱人。可以说这是一首带着爱情的战争歌曲，但它没有直接描写战火，而是通过一个姑娘的思念，把那个战争年代的情感表现得格外真挚动人。也正因为这样，歌曲《Katyusha》不仅在俄罗斯家喻户晓，它在世界各地也都有不同语言的版本流传。而我们熟悉的华语版本就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开头，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这一下子就把听众带进了一个既美丽又带着思念的画面之中。稍后我再给你播出华语版，现在先听俄罗斯原语的版本《Katyusha》。

接着来听小哥费玉清唱歌了。费玉清除了演唱许多华语经典歌曲之外，其实他也曾翻唱过一些来自外国民歌旋律的作品，或一些中国的民歌，如《草原之夜》、《在银色的月光下》，还有《喀秋莎》。费玉清以他清亮干净而又富有感情的嗓音演绎了这些经典创作，他的歌声又带着温文儒雅的气质，因此翻唱一些名曲或怀旧老歌，费玉清都能唱出细腻而悠远的韵味。刚才播出的俄罗斯歌曲《Katyusha》，费玉清也以华语歌词翻唱过，歌名叫《梨花开遍天涯》。中文歌词这么写的：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轻纱，喀秋莎走在俊俏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这姑娘的歌声跟着光明的太阳飞去吧，去向远方边疆的战士，把喀秋莎的问候传达。驻守边疆卫国的战士怀念着那个天真的姑娘，勇敢保卫祖国的土地，喀秋莎坚决等待着她。很可惜，这首歌不知由谁填上中文歌词，因为唱片上只写艺名。不过编曲是陈志远，陈志远是台湾音乐界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人，他被誉为编曲大师，也有人称他为音乐教父。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台湾民歌时期，一路走来，陈志远参与制作过无数经典歌曲，如《再回首》、《一场游戏一场梦》。可以说，许多我们熟悉的旋律背后，都有陈志远的心血与贡献。我们来听1983年陈志远为费玉清编曲的这首俄罗斯翻唱曲《梨花开遍天涯》。

0: 那是小哥费玉清的一首《梨花开遍天涯》。下一段好歌音乐盒也同样有花，请你听凌波唱的《梅花梦》和《天上没有乌云盖》。我们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我要介绍50-60年代女影星凌波。凌波原名黄玉君，1939年出生在广东汕头。凌波的童年一点也不平静啊。4岁时，凌波被转卖到福建厦门做养女，养父母给她取名君海棠。凌波从小就经历了人生的动荡与漂泊。1949年，凌波随养母到了香港，也就在这里，她开始接触电影，并走上演艺之路。50年代，凌波先以艺名小凌拍了2部下雨片，然后他再把艺名改为小娟，并以这个名字活跃于下雨片领域。凌波拍了大量作品，他是当时相当高产的演员之一。后来随着下雨片逐渐没落，凌波转投邵氏电影公司，在名导演李汉祥的提携之下改名凌波。这个名字啊，让凌波的事业迎来了转机。1963年，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让凌波一举成名。他在片中反串饰演梁山伯，斯文俊秀，情深意重，这个角色深入人心啊，也成为华语电影史上最经典的反串形象之一。当年电影上映，轰动了港台与东南亚一带。凌波因此在金马奖获得最佳演员特别奖，当时非常风光。除了演戏，凌波的歌声同样动人。接着我们听一首他的歌《梅花梦》，这首歌原唱是金翼。凌波虽然不是原唱，但他也能在旋律中唱出寒冬里的坚韧与等待。我特别喜欢凌波版本的编曲，尤其过门音乐很有意境，可以感觉到寒风中雪花飘飘。歌曲《梅花梦》就像凌波的人生一样，在风雨中依旧傲然绽放。梅花梦，凌波演唱。

0: 好歌音乐盒。
1: 刚才听的是凌波唱的《梅花梦》，那种在寒风中依然坚持静静等待春天的意境，其实也正好映照了他一路走来的经历。凭着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走红之后，凌波的反串形象深入人心。他在邵氏陆续主演了多部黄梅调系列的电影，包括《花木兰》《西厢记》《三笑》《七仙女》以及《新红楼梦》等。这几部电影大多由名导李翰祥执导。电影里的这些角色，无论是张生、唐伯虎、董永、贾宝玉，还是花木兰，凌波都能拿捏得恰到好处，把每一个角色演得生动自然，入木三分。而电影《花木兰》还让凌波在亚太影展荣获最佳女主角，演技备受肯定。到了1967年，凌波又凭电影《烽火万里情》夺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从当年的梁山伯到成熟的银幕演员，凌波一步一步走得非常扎实。不过凌波的人生不只是光鲜亮丽，早年的坎坷身世加上感情与家庭的波折，都让他经历了不少风雨。后来他与男影星金瀚结婚，逐渐淡出影坛，展开人生的新阶段。凌波虽然离开银幕，但他并没有离开观众。多年来他偶尔登台演唱，把以往那些经典旋律一次又一次地带回大家的记忆之中。接下来继续听凌波唱歌，《天上没有乌云盖》。歌曲在轻快的旋律中带着一份真挚的等待，也让人再次感受到梁兄声音里的独特魅力。天上没有乌云盖。

0: 那是梁兄凌波的歌曲《天上没有乌云盖》。下一次的节目请你听老歌新唱，我将选播白光的《如果没有你》和叶枫的《落花流水》，然后我们听两位近代男歌手，听听他们如何以不同的感觉翻唱这两首经典老歌。好歌音乐盒，下周六同样时间我们再会。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可不可以在播车里问你？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错过就再也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1: 和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嘉，周末愉快。上周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留言说，光阴如梭，好歌音乐盒这个节目不知不觉已进入一周年。诶，等等等等，其实它还没到一周年了。好歌音乐盒起播时是去年八月中啊，现在是六月还没到啊。不过的确光阴似箭啊，过了这个周末，2026年大半年就过去了。好好把握时间，好好珍惜每个周六夜我们空中听好歌的好时光。来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好歌音乐盒，我们来打开。今天先听一首外语歌曲，俄罗斯名曲《喀秋莎》（Katyusha）。这首非常经典、非常动人的歌曲，诞生于1938年，由苏联诗人 Mikhail Isakovsky 作词 ，Matvey Blanta 作曲。很多人以为这首歌只是一首传统民歌。它其实啊是一首有明确创作者的时代歌曲，不过因为它旋律优美，流传广泛，后来几乎被当作民歌来传唱。歌曲《Katyusha》旋律轻快明朗，但在这份明亮之中却带着淡淡的思念与牵挂。歌曲的歌词描写的是春天时节梨花盛开，一个名叫喀秋莎的姑娘，她站在高高的河岸上唱歌。姑娘的歌声随着春风飘向远方，寄托给驻守边疆的爱人。可以说，这是一首带着爱情的战争歌曲，但它没有直接描写战火，而是通过一个姑娘的思念，把那个战争年代的情感表现得格外真挚动人。也正因为这样，歌曲《Katyusha》不仅在俄罗斯家喻户晓，它在世界各地也都有不同语言的版本流传。而我们熟悉的华语版本就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开头，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这一下子就把听众带进了一个既美丽又带着思念的画面之中。稍后我再给你播出华语版，现在先听俄罗斯原语的版本《Katyusha》。

0: 好歌音乐盒。
1: 接着来听小哥费玉清唱歌了。费玉清除了演唱许多华语经典歌曲之外，其实他也曾翻唱过一些来自外国民歌旋律的作品，或一些中国的民歌，如《草原之夜》、《在银色的月光下》，还有《喀秋莎》。费玉清以他清亮、干净而又富有感情的嗓音，演绎了这些经典创作。他的歌声又带着温文儒雅的气质，因此翻唱一些名曲或怀旧老歌，费玉清都能唱出细腻而悠远的韵味。刚才播出的俄罗斯歌曲《Katyusha》，费玉清也以华语歌词翻唱过，歌名叫《梨花开遍天涯》。中文歌词这么写的：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轻纱，喀秋莎走在俊俏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这姑娘的歌声跟着光明的太阳飞去吧，去向远方边疆的战士，把喀秋莎的问候传达。驻守边疆卫国的战士怀念着那个天真的姑娘，勇敢保卫祖国的土地，喀秋莎坚决等待着她。很可惜，这首歌不知由谁填上中文歌词，因为唱片上只写艺名。不过编曲是陈志远，陈志远是台湾音乐界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人，他被誉为编曲大师，也有人称他为音乐教父。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台湾民歌时期，一路走来，陈志远参与制作过无数经典歌曲，如《再回首》、《一场游戏一场梦》。可以说，许多我们熟悉的旋律背后，都有陈志远的心血与贡献。我们来听1983年陈志远为费玉清编曲的这首俄罗斯翻唱曲《梨花开遍天涯》。

0: 那是小哥费玉清的一首《梨花开遍天涯》。下一段好歌音乐盒也同样有花，请你听凌波唱的《梅花梦》和《天上没有乌云盖》。我们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我要介绍50-60年代女影星凌波。凌波原名黄玉君，1939年出生在广东汕头。凌波的童年一点也不平静啊。4岁时，凌波被转卖到福建厦门做养女，养父母给他取名君海棠。凌波从小就经历了人生的动荡与漂泊。1949年，凌波随养母到了香港，也就在这里，他开始接触电影，并走上演艺之路。50年代，凌波先以艺名小凌拍了2部下雨片，然后他再把艺名改为小娟，并以这个名字活跃于下雨片领域。凌波拍了大量作品，他是当时相当高产的演员之一。后来随着下雨片逐渐没落，凌波转投邵氏电影公司，在名导演李汉祥的提携之下改名凌波。这个名字啊，让凌波的事业迎来了转机。1963年，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让凌波一举成名。他在片中反串饰演梁山伯，斯文俊秀，情深意重，这个角色深入人心啊，也成为华语电影史上最经典的反串形象之一。当年电影上映，轰动了港台与东南亚一带。凌波因此在金马奖获得最佳演员特别奖，当时非常风光。除了演戏，凌波的歌声同样动人。接着我们听一首他的歌《梅花梦》。这首歌原唱是金翼，凌波虽然不是原唱，但他也能在旋律中唱出寒冬里的坚韧与等待。我特别喜欢凌波版本的编曲，尤其过门音乐很有意境，可以感觉到寒风中雪花飘飘。歌曲《梅花梦》就像凌波的人生一样，在风雨中依旧傲然绽放。《梅花梦》，凌波演唱。

0: 好歌音乐盒。
1: 刚才听的是凌波唱的《梅花梦》，那种在寒风中依然坚持静静等待春天的意境，其实也正好映照了他一路走来的经历。凭着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走红之后，凌波的反串形象深入人心。他在邵氏陆续主演了多部黄梅调系列的电影，包括《花木兰》《西厢记》《三笑》《七仙女》以及《新红楼梦》等。这几部电影大多由名导李汉祥执导。电影里的这些角色，无论是张生、唐伯虎、董永、贾宝玉还是花木兰，凌波都能拿捏得恰到好处，把每一个角色演得生动自然，入木三分。而电影《花木兰》还让凌波在亚太影展荣获最佳女主角，演技备受肯定。到了1967年，凌波又凭电影《烽火万里情》夺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从当年的梁山伯到成熟的银幕演员，凌波一步一步走得非常扎实。不过凌波的人生不只是光鲜亮丽，早年的坎坷身世加上感情与家庭的波折，都让他经历了不少风雨。后来他与男影星金瀚结婚，逐渐淡出影坛，展开人生的新阶段。凌波虽然离开银幕，但他并没有离开观众。多年来他偶尔登台演唱，把以往那些经典旋律一次又一次地带回大家的记忆之中。接下来继续听凌波唱歌，《天上没有乌云盖》。歌曲在轻快的旋律中带着一份真挚的等待，也让人再次感受到梁兄声音里的独特魅力。天上没有乌云盖。

0: 是梁兄凌波的歌曲《天上没有乌云盖》。下一次的节目请你听老歌新唱，我将选播白光的《如果没有你》和叶枫的《落花流水》，然后我们听两位近代男歌手，听听他们如何以不同的感觉翻唱这两首经典老歌。好歌音乐盒，下周六同样时间我们再会。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好，我是好孩子的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我今晚上自己刷的我是公司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es plus belles.